身高并不出众，肌肉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毛头小子，看样子刚刚入伍，还没有走出新兵训练营的吧，就这么大言不惭说要把这个大个子打出屎来。

因为前来比武的特种兵都会以名扬自己的威名放在首位。就像刚才和那个大个子的比试，也只不过是因为要争夺这里的老大的位置而已。眼前

0: 还要难受。
1: 不，队长，只要不撤销利剑小队的编制，就让我们一起退伍吧。您留下来，这样利剑小队还有希望。
0: 钱东路伤心地说道：“
1: 兄弟们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咱们管不了那么多。但是他们想毁了利剑小队，我第一个死在这儿。”
0: 远处的一座建筑物里，宁正攥着拳头狠狠地砸在桌面上。
2: 哼，老家伙，这就是在保他。不过也好，就让我的愤怒化作对他的鞭挞吧。
0: 宁正看着依旧站在操场上的林松，目光里闪过一丝寒芒。
1: 队长，要死咱们一块死。
2: 对，咱们生是利剑小队的人，死是利剑小队的鬼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
1: 为了利剑小队的荣誉。
0: 利剑小队几个兄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让一旁看热闹的特种兵们顿时羡慕不已。
3: 哎呦，咱们什么时候也能像人家一样团结就好了，
4: 真羡慕呀，这才是集体呢。你们利剑小队还要不要人了？
0: 几乎一夜之间，真的是要脱一层皮呀。宁阎王训练起来士兵简直不要命，对自己狠就算了，对手下的兵更狠。林松听说宁正来特训他们，不由得眉头皱了一皱。这个宁正对林松来说也算是半个熟人了，在秦雪那里，林松不止一次地看到过宁正的照片，当然那都是小时候的照片。对宁正来说，秦雪和他也算是青梅竹马。林松知道这小子一直都在暗恋秦雪，前不久听秦雪说过，宁正被上调了总参谋部，应该是前途无量，谁让人家都有一个好爹呢？现在放在大好前途不走，非要回来一线作战部队受苦，绝对不是宁正的作风。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秦雪。看来这一次宁正是势在必得，非要把秦雪追到手不可呀。
5: 队长，情敌来了。
0: 张飞与小道消息最灵通，一听说宁正就知道是林松的情敌，调侃地说道。张飞宇当时没有听明白，哪里有这样的训练科目啊，就算是100公斤负重也有一个距离吧，一直跑算怎么回事啊？
2: 如果你想抗命的话，也可以治愈下去。那么我不得不告诉你，你的军旅生涯结束了，军旅生命终结了。
0: 宁阎王不愧是宁阎王，一句话不合就要人家的军旅生涯呀，真的是利用权力巧取豪夺。
2: 是，一直跑。
0: 张飞宇不想就此复员回家，因为他热爱军队，太热爱这份军旅生涯了，所以他不得不选择隐忍，背负着100斤的负重开始了无目标的长跑。钱东路和吴猛看到张飞宇已经开始起步了，也是跟着一起跑了过去。不过林松一句话都没有说，紧紧地跟在大家身后。
2: 快点快点，慢吞吞的跟娘们一样，就你们这怂样怎么回来到这里参加死亡特训？我看你们都是条子兵，没有首长的批示，你们这辈子都不可能来到这里这么神圣的地方来。
0: 宁阎王不仅仅是摧残他们的身体，更是羞辱他们的灵魂，每一句话都仿佛是一把刀子，狠狠地插进利剑小队兄弟们的心窝里。这一跑就是一上午啊，别说10公里50公里都出去了，就不能让人休息一会儿吗？还要让人加速加快，再快的话就真的出人命了。张飞宇也只是在心里腹诽了几句，他可不敢顶撞宁阎王，这小子还没有干不出来的事儿，谁让人家老子是少将。
5: 宁正，你这个疯子哪里有这么练兵的？
0: 就在利剑小队快支持不下去的时候，一个美女忍不住走过来，指着宁阎王的鼻子质问。林松抬头一看，原来是秦雪。

0: 自从自己来到这里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秦雪。没想到在这种场合见到了，气氛确实有些让人显得尴尬，又看不懂这么浅显的道理呢。他林松有什么好啊？除了一身肌肉比较扛大之外，还有什么能引以为傲啊？干的又是那种出力不讨好的活，哪一次不是出生入死，哪一次不是和死神擦肩而过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跟了林松，说不定哪一天你秦雪就成了小寡妇，不，应该是望门寡，还没有过门就成寡妇了。
1: 林松，到。
0: 林松立正姿态，一丝不苟的回答：“
1: 出列。”
0: 宁正心说：“看到了没有，秦雪？现在我说什么，林松就得做什么，我才是你最应该选择的对象啊，托付的终身呢。”林松向前一跨步，站了出来，依旧是笔挺的，如轻松一样。
1: 啊，没事儿，我就是看你太严肃了，活跃活跃气氛。
0: 宁阎王一脸的贱笑：“怎么样？就是玩你了，又能奈我何呀？”
2: 宁正，你太过分了，我去将军那里告你。
0: 秦雪俏脸微寒，实在是看不惯宁阎王那张得意忘形的嘴脸。要不是凭着你老爹，你怎么会坐在龙战士准教官的位置上？说白了，就凭你的本事，打死也不配站在这里，有什么耀武扬威的？
3: 去吧去吧，玄儿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这可是死亡特训，你也是。

揉捏耳垂，脚趾抓地。

配饰，左脚开步，与肩同宽，屈膝下蹲，掌抱腹前，中正安舒，呼吸自然，心神宁静，意守丹田。两手托天理三焦，上托，下